接下来还有林桂兰女士点播的圣诗是依靠他就得到帮助呀，这首圣诗要送给陈福音、杨素娇、林美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池爱玲、莉莉阿林、李婉君、林玉华、李秀华，还有兰芳。

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有重担吗？耶稣为你担当一切，只要你相信。只要你相信，耶稣愿意把重担都挪开，他将平安喜乐赐给你。

刷拉雅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